林正安安丽丽青青阿韵，接下来还有凡夫先生、广寒仙、平凡先生、王木才、温庆文、陈胜强、Victor、赵延顺、谢茂雄和谢伟，祝大家安康，欢迎，谢谢，谢谢何许人先生。

饶远顺、林哲光、温庆文、陈胜强、运球、郭文俊、詹拉巴斯科、阿兰、阿浩、一贵、古广、艾比，dan semua pendengar， 谢谢，谢谢各位阿兄呀，祝你生日

刷拉伊拿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啊，开心啦，胡先生来了。爸爸这位凡夫先生哈，要问候大家啦，问候蓝老师，谢谢，问候开心果陈富英女士、陈秀平、谢春玲、温秀英、青青、林正、安安、丽丽、阿韵、古琴、美学、明芳，再来广寒仙等文饶以文顺、罗康、陈胜强、Victor 先生，还有谢茂雄、侯雪薇、李来明、小潘，也问候美声资深团组小草、银云、长青、中阳、曹冠、陈辉、夫妇，祝大家顺安。来自这位凡夫

0: 啊，接个电话了。
1: 哎，你好。
2: 好。
0: 哎呀，
2: 还好。
1: 福来了。
2: 打了几次不接我的电话，赵马凯。
0: 赵马凯。
2: 接了。宝儿，我不接你的电话，哎呀，不要这样子。
1: 不要这样子，福来了怎么可以不接？哎呀，
2: 一定接，
1: 一定接了。福来了，可以到了。
2: 福来。首先嘛呀，要先祝福那个
1: 阿信，
2: 阿信生日快乐！
1: 对，
2: 把大仙歌手，
1: 我们也有蛋糕吃，他送来了生日蛋糕。
2: 啊，这样呀，
1: 谢谢啊，
2: 祝你生日快乐，阿信。
1: 呀，
2: 还有那个秀才，
1: 对，
2: 丈夫秀才，
1: 要讲的是啦，听啊，
2: 谢谢你，呀，你的聪明，很聪明。很会讲故事，他是他的编天才，我要谢他呢，不能够啊，
1: 能够，你也来说，
2: 不能够，这是他的天分，很会讲故事。
1: 你会唱客家歌？
2: 啊，哪一个啊？
1: 客家山歌。
2: 哦，对呀，
1: 你会唱客家山歌，没人能比。
2: 能够很多，
1: 不行，
2: 这个客家山歌很容易啊，
1: 不容易，
2: 容易，要在中国那个。在那个美洲
1: 啊，对对，你唱过吗？在美洲
2: 看
1: 唱过，哇！
2: 他在一个广场
1: 了不起，
2: 他的声音。

0: 很大声的的。
1: 不是你，你唱过吗？在梅州？
0: 我。
1: 很唱吗？在那边唱吗？
0: 啊，没有，不好意思。
1: 哎呀，唱嘛，
0: 啊、
1: 不输给他们，别怕，不输他们的。
0: 哇、yeah. 不好意思呀，有相比的时候的、yeah. 就不好听了。
1: 我想
0: 啊，我这次这里唱啊，你们有人听过吗？没好听，好的。Oh. 但我们只跟
1: 他们
0: 练。
1: 他们会很吃惊，怎么印尼华侨可以唱这么好的山歌？一定很吃惊了。
0: 啊，没有，
1: 意外的。
0: 我们是巧生的山歌。
1: 不一定。
0: 那个嘛，阿斯利，山里面的那个姑娘唱的特别好听。呀，嗯。反不秀才，谢谢你、嗯、还有何喜仁秀才，何喜仁秀才我没有见过他，我很想见他呀，到哪里相见呢？
1: 对呀、啊、
0: 不容易。平反秀才呢，我见过一次，但我不输，我的脑子里、
1: 啊、忘了哈。
0: 啊，他是平反、啊、在那个在两忙的那个本族，我见过他、啊、他正在走山路啊，现在我们已经老太婆了，也
1: 走
0: 不动了。
1: 你还
0: 走
1: 啊？你不过还跟着？
0: 他是还年轻呀、啊
1: 嗯。
0: 还有的种地香、种莲香，郭明娘你好啊，郭明娘。
1: 嗯，好。
0: 还有陈地方，跟那个青青，你好了吗？青青。
1: 青青，对。
0: 林景平、杨宇、陈阿云，不是杨云，阿云。
1: 阿云。
0: 还有温秀英。跟那个温一兰，
1: 嗯，
0: 温清文，
1: 嗯，
0: 呀，哎，打进来了没有？温清文，
1: 温清文，哎，对啊，还没有啊，
0: 去哪里啊？
1: 对啊，
0: 我找找他，打进来，他很多很会讲话呀，
1: 嗯，
0: 温清文，
1: 他也很有趣，
0: 是的，林桂兰，你好吗？林桂兰，
1: 嗯、
0: 你正在做什么啊？
1: 正在听你说话
0: 啊，谢谢，德波拉呀，兰英。陈秀平，谢谢你。Oh my God， 再来呢就是安安、丽丽、阿咪三位，
1: 嗯，
0: 还有玛利亚妹，哎，玛利亚妹，我见到她，在那个卡贝拉呀，走山路的时候跟那个 Debora、
1: 啊、
0: 还有 Victor， 三位我见到她在舞的时候，戴永文、林振、Unita， 还有杨富生、叶燕、西芬洛，再来呢。郭菲特，你好吗？郭菲特，
1: 好，
0: 好呀。姚延顺，还有邱伯光阿七，
1: 嗯，
0: 再来呢，郭文俊，啊，郭文俊也要生日了，
1: 要，
0: 肯定要。
1: 郭文俊，
0: 八月九月，
1: 哦哟，你记得清楚。
0: 八月九月我就有吃了。郭文俊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哎呀，年年健康呀，嗯，郭文俊呀，嗯。三拉巴斯科，他就生日在晚龙，知道吗？在晚龙过生日呀。陈振强、罗康，还有郭苏耀龙、郭阿雷、郭阿贤呐，郭阿贤昨天大选成走，好听啊！你唱这个好听，暗河塘。
1: 暗河塘哦。
0: 暗河塘，林志光，再来就是故宫 epic。英雄小弟，
1: 嗯，
0: 哎，咱们把进来呀，英雄小弟，
1: 张
0: 一法先生夫人，还有潘左仁，阿路你的妹夫也不幸去世、
1: 哦，
0: 我也特地到那边烧香，我要见潘有缘分、
1: 哦，
0: 他的妹妹说昨天来了，今天就没有来，
1: 哦、
0: 这个潘左仁，呀，那有机会我们还相见，啊，就是这些，哎，兰芳，我要告诉你啊。那个姓邱的邱弟，大约是十月份，
1: 十月
0: 啊，活动谢谢。我九月份呢，我要参加一场这些
1: 七
0: 嘎路，呀，中秋联欢。十月份好了，呀、九月份可能是那个节日太多了，没有地方。
1: 哦，
0: 我告诉你啊，
1: 啊，
0: 叫我们一起去哦。
1: 耶、
0: 我们一起去啊！你姓邱，你的老公姓邱，
1: 嗯，
0: 我是姓呀，
1: 邱太太，
0: 我变成邱家人了。
1: 嗯
0: 嗯，你人的就是这样了、
1: 哦，
0: 要很多老公，老公姓什么就姓什么。
1: 对对对，邱太太吧，还是姓
0: 邱？对对对，啊，这样啦，好、谢谢啊，
1: 谢谢，
0: 再见，
1: 再见。谢谢啊，陈福英女士。

0: 来了来了，你好。
1: 哎，你好，来
0: 了来了，故事来了，胡老头来了。
1: 胡老头又来胡说八道。我想这个故事呢，如果听众厌烦了，应该休息一段时间吧。
0: 嗯，不会。哎呀，
1: 讲的太多了。
0: 啊，不会，大家都在等着。
1: 那么好了，今天既然来了，就胡说一通吧。
0: 嗯。
1: 讲的今天的故事就是友谊，友谊故事。
0: 嗯。
1: 啊，是好朋友。
0: 朋友。
1: 一个两个好朋友，一个叫做管宁，
0: 管宁
1: 啊，另一个叫做华新
0: 啊，华新。嗯，
1: 这个两个人呢，在年轻的时候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。
0: 嗯，
1: 他们俩呢成天形影不离。
0: 嗯，
1: 同桌吃饭。
0: 嗯，
1: 同榻读书。
0: 嗯，
1: 他就是一个没有靠背的长凳子，叫做长。
0: 嗯嗯，
1: 同床睡觉。
0: 哦，
1: 啊，两个人要好了。
0: 嗯，
1: 非常的亲近。
0: 嗯嗯，
1: 相处得很和谐。
0: 嗯，
1: 有一次呢，他们两个就决定一块去劳动。
0: 嗯，
1: 在菜地里呢除草，啊，把泥土上的草呢把它除掉。啊，
0: 嗯，
1: 两个要种地了。啊，
0: 嗯，
1: 两个人努力的干活呢，顾不得停下来休息。
0: 嗯，
1: 过了一会儿，锄好了一大片土地。只见管宁呢，抬起锄头，一锄下去，当的一声。
0: 嗯。
1: 哎。
0: 嗯，有宝贝了。
1: 碰到了一个硬东西。
0: 嗯。
1: 管宁呢，毫生奇怪，将锄到的一大片泥土翻了过来，黑黝黝的泥土中，
0: 嗯，
1: 有一个黄澄澄的东西闪闪发光。
0: 嗯，
1: 管宁定，原来是块黄金。
0: 哇，
1: 他就自言自语地说了句，哎，我当是什么硬东西。
0: 嗯，
1: 原来是一锭黄金啊。
0: 嗯，
1: 接着他不再理会了。
0: 哦，怎么
1: 继续他的工作除草。
0: 哦，继续除草。
1: 那么在不远处的那个画仙
0: 啊，
1: 听到的这个自言自语的话呢，他说，哎，什么什么是金子吗？
0: 嗯，
1: 不由得心了一动，赶紧丢下锄头奔了过来。这个画仙呢，
0: 现
1: 在提议了，哦，拾起金块捧在手里，仔细的端详着。管宁见状，一边挥舞着手里的锄头，一直工作，一边责备华仙说道：“哎，钱财应该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去获得。
0: 哦”
1: 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不可以贪图不劳而获的财物。
0: 嗯嗯，
1: 华仙听了，口里说：“哎，这个道理我也懂啊。”
0: 嗯，
1: 但是手里还是捧着那个金子，左看看右看看，
0: 嗯，
1: 怎么也舍不得放下。
0: 嗯，
1: 后来他实在被管宁的目光定得受不了，
0: 嗯，
1: 才不情愿地丢下了金子回去干活。
0: 哎呦，哦，
1: 啊，心中是百般的不愿意，啊，舍不得那个金子。
0: 嗯，
1: 可是他心里呢，还是惦记着那块金子。
0: 嗯嗯，
1: 他妈除草呢，也没有先前的那么努力不起劲了。
0: 嗯。
1: 心不在焉了，就被那个金子迷惑了，还不住的唉声叹气。
0: 嗯，
1: 管宁见他这个

0: 这个样子呢，
1: 嗯，
0: 不再说什么，
1: 嗯，
0: 只是暗暗的摇头，
1: 嗯，
0: 心中有所感触了，
1: 嗯，
0: 啊，事情过去了，又有一次纸上读书，迪卡尔呀，
1: 嗯，
0: 两个人一个戏子，两个人坐在那边，嗯，啊，学习在那边看书，正看得入神的时候呢，
1: 嗯，
0: 突然外面吵吵闹闹起来，一片鼓乐声，中间夹杂着鸣锣开道的人声嘈杂，人们看热闹的吵吵嚷嚷的声音，于是管宁和华歆就起身到窗前去看个究竟，发生了什么事？
1: 嗯，
0: 两人一看，原来是有一位达官显贵的车从这个路上经过，啊，一大队随从佩戴着武器，
1: 嗯，
0: 穿着统一的服装，
1: 嗯，
0: 前呼后拥的，
1: 嗯，
0: 保卫着车的前行，
1: 嗯，
0: 威风凛凛。在看到那车装饰的确实豪华，车身雕刻着精巧美丽的图案，
1: 嗯，
0: 车上蒙着的车帘是五彩绸缎制成的，四周装饰着金线，车顶上还镶了一大块翡翠，
1: 嗯，
0: 显得富贵逼人。
1: 嗯嗯，
0: 管宁对这些很不以为然。
1: 嗯，
0: 看了以后，哦，原来是这回事，他又回到原来的地方，
1: 哦，
0: 捞起书啊，捧起书来，
1: 嗯，
0: 啊，专心致志地读起来。那么外面的嘈杂完全充耳不闻，就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。这个是管宁。另外他的朋友华歆却不是一样，他完全被这种张扬的声势和豪华的排场吸引住了。
1: 嗯，
0: 他还闲在屋里看得不够清楚，
1: 嗯，
0: 干脆连书也不读了，
1: 哦，
0: 急急忙忙地跑到街上去，
1: 嗯，
0: 跟着人群呢尾随着那个豪华车扬长而去。管宁目睹了这个华歆的所作所为，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叹惋和失望，
1: 哦，
0: 管宁就为他叹息，为他惋惜和失望。等到华歆回来以后，管宁就拿出刀子，当着华歆的面，
1: 哦，
0: 把锡纸从中间割成两半。
1: 哦，
0: 本来是同一个锡纸做的，现在管宁就用刀子把它割开。他且痛心地坚决地宣布说道，华歆，我们两人的志向和情趣太不一样了，
1: 嗯，
0: 从今以后我们就像这个被割开的草席一样，
1: 嗯，
0: 再也不是朋友了，
1: 嗯，
0: 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
1: 嗯，
0: 我走我的独木桥吧，
1: 嗯，
0: 就这样的友谊就切断了。
1: 嗯，
0: 故事讲到这里，
1: 嗯，
0: 到底是有什么评语呢？
1: 嗯，
0: 啊，故事的评语是，真正的朋友应该建立在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奋斗的目标上，
1: 啊，
0: 嗯，一起追求，一起进步。如果没有内在的精神的默契，只有表面上的亲热，
1: 嗯，
0: 这样的朋友是无法真正沟通和理解，
1: 嗯嗯，
0: 也就失去了做朋友的意义。
1: 嗯嗯，
0: 这评语。那么这个这段短短的故事呢，就想起叔本华讲了一句名言。
1: 嗯，
0: 他说，叔本华是德国哲学家啊，斯科滕霍，他说真正的友谊

0: 需要完全脱离利害关系的同情，但是人性的自私让这种纯粹的感同身受难能可贵，能够感真正的纯粹的感同身受是难能可贵，是因为人的自私心太重啊。所以他也另外一个名言说，人与人的友谊关系就像寒冬里的刺猬，刺猬是一种动物哈，身上满是刺的，叫做印尼语叫做烂的，所以人与人的友谊关系就好像寒冬里的刺猬，靠得太近会刺痛彼此。寒冬里面两个身体靠在一起能够取暖，对不对？一般是这样，动物与动物。但是刺猬呢，靠得太近会刺痛彼此，离得太远呢又会感到寒冷。所以友谊交往呢需要保持适度的距离，这个叔本华说的，就好像我们常说的俗话说呢，交友也要有一个距离，要有志同道合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还有一个俗话常听的，大家都很熟悉的，君子之交淡如 水，小人之交甜如蜜。太过甜蜜的交往往往会产生一种摩擦，刺伤了彼此的心灵，对不对？所以交友交朋友社交也要有一种智慧。本来嘛，人之相交贵在知心，如果说身期同在心隔异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得到的一个知己是很不容易，每一个人未必一生中能够有一个知己。所谓人生得知己呢，夫复何求呢？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呢，尤其在功利追逐之下呢，很难有永远的朋友，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哦。南老师不知有何观感呢？只是外表的朋友，多如牛毛，对不对？真正的朋友好像什么呢，草中之宝难寻又难得。今天故事讲到这里，胡说八道，胡老婆啊，请大家原谅。再见。
1: 好的，谢谢，再见。哎呀，又抛出问题来，是有体会的，就是君。

就是，哎呀，真的很难哦。这真的，人真的是性格不同嘛，爱好不同啊，利益关系、环境什么都不同，很难的。即使夫妻之间，也很难真正的交心。

刷了你的美声电台金歌妙曲节目，接下来打秋国光终于来了啊！好久没短信了。秋国光要问候兰芳老师，谢谢，还要问候，Coffee Dog、Wallace、

谢谢凡夫秀才讲的故事啦。他说，好吧，其实我们听众之间也有很多都是从什么时候都是好朋友了啊，从他们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都是好朋友了。我看他们一个特点就是互相。

是不索取呀，不道德绑架，我看都不强求，看法一致，而且他们有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想分享呀，虽然不是常见面，不过还是互相牵挂，这个友谊很长久呀，很值得，很佩服啊，很享受的这个，从初中时候都已经是好朋友，初中高中吧，我们之间那个听众朋友之间都有这样子的友谊，祝福他们，很羡慕他们，好吧，来欣赏歌曲。

刷拉引达美声电台金歌妙曲节目啊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。谢谢各位的收听，祝大家健康、快乐、平安、幸福。特别要谢谢樊多秀常讲的故事啊，谢谢您。

0: 怎么去看破，毁了我们初次相遇的树下影子的颤抖。
1: 到底用什么陷阱才能够把你唤醒，一起去完成我们曾经做过的约定。
0: 希望你对我生气，用你的情绪要治愈。